0: 有一部分嘅地區咧，即係遠少少嘅地區咧，通常就會好多移民住埋一齊，即係可能係同一個種族或者係唔同嘅種族都唔出奇，即係啲叫誒 Edgware Road 嗰啲地方，我以前都寫過一首詩關於呢啲地方，就係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個 community，咁但係對於本地嘅英國人嚟講，可能佢哋就覺得即係。同佢哋唔同咯，即系将同即系分开啲，即系唔想同佢哋太近。
1: 咁你而家揾唔揾到一个答案啊？即系对于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融入得嚟，亦唔会失去咗自己呢？
0: 我觉得每日去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即系一个。我覺得佢係一個 work in progress 嚟嘅，都始終係一個 work in progress。但係我覺得因為都透過自己做嘅嘢咧，即係去表達呢個我嘅態度咯。即係因為嗰陣時我都就連我老闆，我以前嘅喺香港嘅舊老闆咧，佢好好人，咁但係佢嗰陣時都勸我，佢而家好不幸就過咗身啦，但係佢。嗰陣時，佢勸我唔好同啲英國人爭，即 係你做啲嘢咧，唔好同啲英國人硬碰啦。你哋去做啲即係同佢哋唔同嗰啲嘢，可能好啲，因為即係無謂用英文又用英文寫嘢，你唔會贏過佢哋嘅喎。咁但係我覺得有陣時你唔應該咁樣自己喺度，即係自己 limit 自己咯，係咯，即係。想做啲咩就繼續努力去做咯，就唔需要話咁擔心。呢個又唔係一個比賽，係咪先？即係我有我寫，佢有佢寫啫，係咪先？
1: 系咯，同埋大家写嘅嘢好唔同。你写嘅诗作嘅时候，有冇一个群体你系即系想象之中嘅 audience 啊？
0: audience，冇乜太多諗，其實但係我諗，因為我用英文寫，我都希望即係一啲即係對我哋嘅文化背景或者我哋嘅語言背景唔認識嘅人都可以即係 reach out 到佢哋咯。
1: 尤其是我就系都系因为离开咗香港，去咗外地度住啦，跟住我就自己会更加主动去揾多啲香港嘅作家嘅写作作品啊、电影啊、音乐啊去跟翻咯，即系好似有少少真系会有一个错失嘅感觉啦，亦都有一个好怀念嘅感觉。呢、这个应该系比较。大家喺離散嘅年代有一個係咯咁嘅感覺咯，咁所以咧嚟到呢度啦，我都想聽下另外一首你想分享嘅歌，就係岑宁儿嘅《默念》。
0: 係啊，我覺得其實尤其是對於即係可能近幾年由香港過去英國啊，或者係外國嘅聽眾咧，即係我都估佢哋可能有少少呢個感受咯，即係大家都即係你一有啲唔同嘅家人或者朋友，你分隔咗兩地，咁你點樣去維繫或者即係點樣去繼續有呢個友情啊、親情咁啊？